气再去吧。这个话没关联性。没关联性，因为设施剩61万。Negative assistant 6-1, call Marino. Is he on 10?